0: 네.
1: 자, 원, 투, 쓰리, 포. 식식식식식. 식식식식식. 식식식식식. 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식
0: 바로 그날에 토요일 밤에 떠나간 그대 이 슬픈 노래가 날 울려 널 생각하면서 나